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2025年我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我省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建设；瑞丽多部门联合约谈珠宝玉石直播经营主体；西蒙县构建靶向式监督体系，筑牢乡村振兴联防线；燕山县3108亩冬枣玉米迎丰收。前四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效益持续改善。外交部表示，中美双方应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7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强调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为民情怀、实干品格和崇高风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带着信念为党工作、为党履职，带着感情为民办事、为民谋利，带着责任谋事干事、担当作为，带着正气秉公用权、干净干事，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记者5月27日获悉，过去一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达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玉溪市新平县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我省自2025年正式启动美丽城市建设工作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的美丽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美丽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建设目标，到2027年重点推进6个美丽城市建设，到2030年全省建成10个特色鲜明的美丽城市。5月27日，来自南博会组委会的消息，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昆明举行。云南近100家茶叶、咖啡企业将以全新姿态参。

0: 展本届南博会。在全国放鱼日即将来临之际，5月27日，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在昆明翠湖生态馆开展全国放鱼日昆明站线下劝募活动，以科普宣讲、公益倡导的形式，向市民普及滇池土著鱼类保护知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滇池生态。近日，德宏州瑞丽市相关主管部门组织本地珠宝玉石直播企业主播及经营主体召开专项约谈会，针对行业突出违规问题开展集中警示、现场约谈，督促整改。会议强调，各经营主体必须严格遵守网络直播营销、未成年人保护、广告宣传、网络信息内容管理等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虚假宣传、恶意博流量、违规导流、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行为，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今年以来，普洱市西蒙县纪委监委围绕特色产业从种植到销售，从政策落地到要素保障的全流程，紧盯产业发展、产业扶持和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落实情况，构建靶向式监督体系，采取市组地联动监督方式，将监督探头架设到田间地头、项目现场和群众身边，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眼下，文山州燕山县八嘎乡3108亩冬枣玉米陆续成熟，新鲜采收，批量抢占早春鲜食市场。据预测，全乡今年冬枣、玉米亩产可达2000斤以上。结合当前市场每斤1元至2元的收购售价，产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实实在在带动农户稳步增收。国内新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外交部发言人5月28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巴西外长维埃拉将于5月31日至6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地时间28日，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5月28日，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鲁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当地时间5月28日，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罗德里格斯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28日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5月27日，云南省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达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2: 2025年，云南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 新平县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3: 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入河活道的这个保护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等立法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全覆盖，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全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工单按时办结率99.34%。
2: 去年以来，云南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着力纠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徐云：
4: 截至目前，全省处理问题线索1788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367条，396人受到了处理，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96亿元。
2: 2025年度，云南在优化四个环境方面下功夫，以法治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制定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版，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倡导三张清单，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优化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机制，创新开展政企相约周周见活动，进行六上企业大走访，解决问题诉求超4000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3: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常态化实施，24个重点事项实现零跑动，修复各类信用信息23.7万件，惠及3万家企业。
2: 2025年，云南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生态环保、文旅市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领域，云南出台多项涉农地方性法规，填补多项立法空白，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法治护航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5月2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5: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梁旭东：
6: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五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5: 实施方案包含了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7: 实施鲁地达、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5: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 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五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

0: 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三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1: 5月28日，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请听报道。
2: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天。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3: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科研部副主任李晨。
4: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3: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人文社科院士陈云。
5: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延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云南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处长王可欣。
6: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1: 日前，香格里拉云彩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泥屎村正式落成揭牌，请听报道。
7: 该基地由香格里拉市政府联合巴奴集团、香格里拉市雪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建，通过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搭建起高原田间直达全国餐桌的标准化职工链条。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办负责人杨丽琴。
8: 本次巴奴集团与香格里拉云彩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的正式落成，对我们香格里拉高原蔬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真正实现了企业订单保底、标准全程引领、销售稳定畅通、农户稳定增收，真正做到了产业有规模、产品有销路、农民有收益。
7: 自2024年以来，巴奴毛肚火锅有限公司盘活香格里拉原生态优质农业资源，创新构建政府加品牌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搭建起涵盖田间采收、标准化分拣、全程冷链运输、终端配送销售的全链条直采体系。两年间，香格里拉莴笋间种植面积从1万亩扩增至3万亩，累计带动3600多户农户参与增收，仅莴笋单一品种累计销售额突破6亿元。巴奴集团 ESG 项目负责人郭晓博。
9: 那我们为了也让全国的顾客能够尽快的吃到这一款来自高原的新鲜蔬菜，所以呢，我们也协同着上游的供应商尽快的开通了这个航空的运输。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从田间的地头到工厂，我们冷链运输过来的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那到工厂之后的话呢，再经过预冷、打冷、分拣的流程，我们从这儿距离我们最远的央厨，也就是我们位于华北河北廊坊的央厨3400多公里，现在的话呢，最快1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央厨。那到央厨之后的话呢，我们的门店再根据门店的订单进行日配的发送，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最快的1天半的时间，我们的顾客就可以在餐桌上品尝到新鲜采摘的高原莴笋尖儿。
1: 近年来，临沧市立足生态优势，让坚果、咖啡等洋种子扎根山野，丰产提质，同时充分盘活千万亩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7: 临沧市拥有2080多万亩林地，1194万亩可利用林下空间，在优良生态气候滋养下生机盎然。依托这份独特优势，永德县大雪山乡破解坚果、咖啡挂果周期长、前期收益慢的短板，因地制宜发展坚咖林下养鸡产业。永德县大雪山乡芒纸村李华信。
10: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经过咖啡沙龙，一共有8万多。今年我又再养上1000只鸡苗，自己也照吃上的，自己喂上的。还有经过跟咖啡不有虫害了，经过咖啡也长得好。
7: 当地企业创新树上种尖咖，林下养土鸡立体种苗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2025年，企业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尖咖鸡食品加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产业闭环。目前，该模式已带动700多户农户参与，企业土鸡常年存栏15万只，月出栏5万多只，养殖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临沧永德尖咖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蕊。
11: 从2025年进去这个鸡加工厂过后，销量就大幅度的提升，订单也就比较多，然后把所有养殖户的大鸡回收回来，保底价格回收，让每个养殖户都能够增收，农户才有信心养好鸡。
7: 临沧区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在2000亩咖啡林试点咖啡加蜜蜂生态种养模式，投放1000群中华蜂，开展授粉养殖，以蜂筑咖，以咖养蜂。优良的气候让咖啡花长势繁茂，也为蜜蜂繁育提供绝佳环境。试点成效显著，可产出咖啡蜜约3吨，为种植户新增36万元收入，实现咖啡提质、蜂蜜增收双效益。临沧区圈内乡咖啡种植户李新刚。
12: 这个咖啡林啊，放这个蜜蜂效果特别好，这个咖啡花也开得好，这个蜂蜜也慢腾腾的，太漂亮了。这个措施还是相当要的。
7: 临沧区畜牧渔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兽医师白文平。
13: 通过蜜蜂授粉后，可有效提升咖啡坐果率，优化果品外观以内在品质，全力推动咖啡产业的提质增效。
7: 15-5期间，临沧市规划新增林下产业基地123.43万亩，2026年计划新发展林下经济22.91万亩。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完善产销体系，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把生态资源、气候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林的发展优势。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14: 临沧市林草局将持续聚焦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立体种养、全链闭环的成熟模式，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6: 以身不孝，风鸟一水。
1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02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纪念活动暨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外方议会领导人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治理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广泛的、真实的、管用的。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云南省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落地见效。曾经不少人因非恶意小额度的信贷逾期陷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窘境。202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明确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0000元，在规定窗口期内还清欠款的个人，其相关逾期记录在征信报告中不再展示。这项被群众亲切称为征信后悔药的政策，为暂时陷入困境的居民打开了一扇重塑信用的窗口。
17: 政策出台后，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紧扣惠民、便民、利民目标，统筹全省金融机构，打出了一套精准筛查、多方联动、温情服务的组合拳。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创新提出

0: 政策找人的工作思路。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一次性信用修复为例，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抓住辖区学生规模大、逾期群体多、投诉集中、与信用修复政策高度契合、社会影响面广的特点，通过人民银行系统、国开行、教育部门三方联动，重点在逾期群体集中的地区开展宣传动员，共覆盖53个县市区、206个乡镇，全程严守个人信息保护规定，采取点对点合规方式开展还款引导。这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宣传网络，让政策春风迅速吹进千家万户。截至2026年3月31日，全省近万名助学贷款逾期学生通过国开行系统主动还款。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向超过18万名发生过逾期的客户发放贷款。信用修复不仅解了创业的燃眉之急，更圆了百姓的安居梦。购房人肖某看中了心仪的住房，却因早年几笔小额助学贷款逾期，导致房贷被拒。焦急万分之时，他得知了修复政策，通过国开行便捷渠道结清欠款后，肖某顺利获得52万元住房贷款支持，并成功申领购房补贴，如今已在新家安居乐业。据统计，在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收集的100余则典型案例中，政策有效解决了近40名个人在就业、购房、创业等方面的难题。信用修复后，个人最高获贷152万元。数据显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效带动了信贷投放。在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收集的100余个典型案例中，政策在帮助高原特色农业、边贸、旅游等7个产业的30余家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重获信贷支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信用修复后，个体工商户最高获贷300万元。一次信用修复盘活的是个人和家庭的希望，激活的是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持续巩固信用修复成果，完善诚信教育、困难帮扶、贷后联络等长效机制，将让金融的阳光照亮更多奋斗者的前行之路。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自由飞翔》。

个和龙江蒙的牡丹江牛那马那牛山大哥萨布爱日是萨克十四年龄都爱时来是个蒙腾热嘎给我们点了萨克荣爱跟那双哥看他因那蒙多哥萨度来旁是大门的瓦铁大力西周干部日那不能爱中国母萨他妈爱听米之口子之口是古宁他是大门的瓦不敢跟萨那么智那那么塞带了妈妈着张鬼妹把布拉拉姆他给米多玛的爱人宁米阿旁是过是派生人开母是母奶傻带惯他不马瓦那苦多大努爱带铁门人花瓶跟王没有么热个字带是派卡布克隆到拉塞张鬼妹双男也花瓶中心中学了不然脏中国中斯拉萨带乌爱是啊米姆西马克拉铁公里格罗什古的他你吃了是不然来啊样自娘个爸个浪白可能爱听你这口子这口十四年龄是大没理他是蒙安娜没做干没真他不对个既然没爱爱张鬼妹是可能不多爱自娘真大妈没做但那米都可不够爱然样可不够爱胖是过中马尼勒布兰藏勒塔碰撞撞上三杯三拿沙来塞马尼亚拉姆是高阿卡爱阿敏纳即人际纳库多丹乌爱胖士尼是马智之心爱记沙链没有纳库撞沙时人是达姆斯马胖中马尼派三杯沙爹沙邦爱胖士即容点纳本来公斤了空度爱蒙了包安娜萨个对高屋爱吉斯拉尼张鬼妹派是大哥肯萨拉也旁是重叠崩力白萨那库自奈人样是过个对个吉拉也旁昆姆里亚人长因是本来花瓶叠白银汤碗那南沙国破爱阿米乌了不然脏中国斯拉瓦带屋爱甘荣爱过个点那样是坎扎拉人怒是白拉样忘了包安娜阿鲁安沙白奥姆之瓦拉爱雷丁听你这口子这口是不赞成是大四尼他中马尼派三百三十二的萨达爱胖是南巴勒空浪白萨吉拉乌爱阿米欧的布兰藏中他张鬼妹啊中马落不落过李素阿米欧以阿米欧日爱落阿米欧沙尼开日山铁不姆嘎马尼开人你他都姆大塔亚卡来嘎帕之不姆昂阿布拉将萨蒙能个扎人帕之时是班爱拉姆真之个扎扎瓦那个亚阿爱听了空也没什么宁他了不然脏了他碰撞上三杯毒丸那能断也撞那你张鬼妹拍一问帖蒙姆萨帕之共爱单碰了爱那帮助人力滚是滚塞是那也不懂生感看有戏着萨克斯宅爱拉克沙尼拍阿做我们康路那么多张鬼妹了但没算爱但了爱都浪无爱是拉克沙尼又不爱是啊昆巴拉万那拉克沙什么是了矿铁绕萨阿乌爱是这款门纳听古也中马尼派又不认那昆康若是历史讲那库又不知素是那个农克沙尼啊又不搞过萨这不用我的爱胖拉克沙尼又不爱是啊的白银汤万那又不过冷爱铁冷爱的不是啊看这不是苦有我是啊用空张学是啊有谷歌哇坑萨萨来无爱有谷歌个恋爱同梦拉个沙尼铁是你那蓝白中文汤送入尊之他宅电个内来哇张学是过有四个那中马尼派尊是东东来无爱电东亚米来张拉个沙带你尊爱大哥爱尊爱怒安铁铁绕爱铁么认日阿妈爱是古代么做有恩济母路塞那不然脏那套碰撞上三杯三古代胖
中马

伤害过公里是国家爱黄福岩花瓶过卡莫如尊严可买是来是不多不空的那工作拉是不你那中你派我恐怕着我爱张鬼妹啊苏拉米过花瓶是一弄了不然脏的他碰撞过等样不多

0: 呀，白帮单拿过，昆双馆拿开单爱，东空某么都铁相爱，某了明日。
1: 东空某么都习近平，路点能暖暖又爱杀过，咋这又看爱冒昧？是噶，没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看不着我们呢？听了空也什么理念？是咱们在不么什么也是呢？听么理？没你什么事他？伊那蒙多路点跟王过。阿张古古托蒙阿杜爱能暖暖阿爱能暖宋爹米达清灭空杂顿那能暖暖爱刚杀那不暖爱是当个阿张之苦杜阿爱能暖那么做不是古杂是生意气松麦不是了杂是了空牌牡丹麦不是清不松了杂不离是不松能骂个不麦不是万事当怎样不麦阿爱能暖暖爱胖东空某某都习近平那把爱点他阿强不尊嘎不尊不尊做到塞铁不认跟着某某撒等着某滚绕到此郎自碰为破碰那怎样天母爱过高失败母女装得碰拍拍拍拍塞带他嗯嘎听了空也是梦阿宁是大了爱是苦亚是你路点能暖怎样可不是阿过难独散那风力这不得不入怎样可不是阿那蒙是万不是阿尼派撒有个万无爱怎样可不是阿过高是白目不拉哭不落那拉尼撒不准的西门尼来认康可哇塞但是那蒙正是阿尼派藏了哭可哇民军没那么个说亚路阿爱听了空也是梦阿宁双男郎不尽管那个个傻爹崩里找得不什么入爱蓝东空某某都习近平过是那把了爱撒度那傻派因南路点能暖傻过了大们撒顿塞是苦呀是你是过莫多动那可若看完过人家爱能暖爱杀个昂龙头山干么热过都看到无爱是兄弟那干么热阿苏亚爱杀过萨顿那大妈都阿哥天马热爱王了爱的空上万那能暖怎样他可拉把苦买蓝怎样唐蒙啊天母爱母格罗爱母宾萨罗万尼咋这不是管老五爱习近平能暖暖爱胖国家爱班房中国撒度爱是来中正卡蓝国杂烈木嘎咪爹过干个瓦是做顿爱班房大白木嘎咪爹过了木嘎图是让阿爱用阿样不干那干不你东空某某都拍了不然脏了无碰撞中个制铁马包容你带过特斯瓦那坎嘎爱但你是大门在西多阿松叶中马用中南国特上路卡是古那嘎爱那真大妈爱习近平过班房中王上三那中国你上这有来无爱东空某某都贴某口买么着但是啊那干部是我们啥呢那真个不骂爱干部了爱尊爱和你个大汉推热安贴用我那嘎是个了爱中干那东空某某都拍恐怕嘎爱大汉推他索拉米么顿不认识您难叫那个吧卡通过清门拍能空炸战坦牙现实当度爱乌蒙蒙正杀你古不恶罗是长阿爱人但杀他老婆铁不认识阿赞赞那叫那不明白不但那东空蒙不尊爱带过那了母嘎母嘎

习近平带上国撒干那是我的爱我是我们上一天大是格我的爱旁尊爱巴蒂跟着国那南铁用配密藏阿爱南铁不如么亚兰看不高那阿巴兰高塔高我一表个扎瓦路是张乌嘎阿是蛮共同做乌爱东空母母多啊母尊嘎过尊严可买善啊蒙正善尼啊密拍该是龙亚路阿藏是故巴蒂苏亚母达铁干部蒙是王善尼拍密恩滚该是亚路尊严可买善啊过高是白母翁当爱铁格罗克瓦路那么多让康克瓦路阿爱巴蒂跟着蒙阿姆滚的滚那阿扎尔瓦为恩克瓦一个大塔伊那蒙多拉布多蒙多阿苏亚铁尊严克姆善那阿藏是故巴蒂拉布多阿苏亚尼尊严克姆善那干部蒙舒阿姆善尼拍为你那翁利西姆尼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路点能能尊严他们那高高是白母蓝翁当爱铁过了生活拉路赛铁门人南心热爱路点高高是白拉路赛但你路点没在个头个慢慢说能能个昂沙龙头山干不热他尊严可没有爱蒙说不上你问你啊怎么他白难难的他让路是这样赛我都给地段那不赞如要爱慕上你拍我们把各种事都爱慕了他他们认定那通过听不说蒙阿扎没理什么赞不是我们听不说什么事马克拍不赞如要来给来高什么路赛

听不听了过电话你是你玩出北部阿姨叔画画电路我念了是阿南啊一直的么念过阿姨叔的像一组合莫过过组的过大路该吃了莫过的比马斯斯福满更啊阿们念丁过有你听你过大路铁巴来吃过努的杨文丽娃来马福满更啊

蘑菇台山里住是蘑菇罗里数年阿里过年嘛过天天做用啊阿姆年丁过月里天天过大楼蘑菇台山里数出白马阿吉数店富芒根啊

那老师傅，香烟组合木瓜瓜组人瓜打落，年卡三百六木瓜可以确定吗？南瓜，年卡三百六木瓜提提起哇阿里达，阿吉苏提出哪能个来？

阿拉斯伯，海尼年日比利比，你先一直吉林吉，错觉阿里说嘛瓜，双路海尼容易打，三路海尼吃难当啊。阿姆尼亚结束点，相依祝福我们瓜瓜祝你瓜丹罗。

0: 那老师伯，
1: 噶吃你妈的肉多呢？他有年那三七八七噶嘞，噶吃木瓜不噶嘞？阿木年丁果油，你听你瓜大罗，努比尔木瓜瓜木白嘛？阿吉苏提出来，咱弄噶嘞？

那都是不所以有你妈哭过你别提有的叫母年他免不求我一提月里你妈叫我一提月里阿罗阿母年第一个有你提你过大路努得母呀母呀你努我别嘛阿姐说的父母更啊。

金木电龙关电嘛，一四零万出百步，阿只苏花花电路。我念那是阿南啊，一直的嘛念过阿只苏的，像一组合木瓜瓜组布丁，瓜大路，该吃了木瓜提比嘛试试，不忙更啊。阿们念丁果油，你听你瓜大路，提拔来吃瓜，努得江门里话来嘛，不忙更啊。

木古台山里住是木古罗里数年阿里过年嘛过天一座用啊阿木年丁过月里天天过大楼木古台山里数出白马阿吉数的福芒梗啊

那老师傅，香烟综合木瓜瓜做你瓜打落，年卡三百六木瓜可以吃点么南瓜？年卡三百六木瓜提提起嘛阿里达，阿吉做提出哪能个来？

那么说不李素人年阿是咋李素人年咋看咋啊阿塔德不阿多德不多年久久不年久久嘛出事提升啊咯阿们年李素咋白咯弟弟今晚哪能干嘞

阿拉是不海你年少比利比你先一直接领起错觉阿里说嘛瓜说路海你容易打杀路海你吃了当啊阿姆尼亚接受点像一组火木瓜瓜子你瓜当罗海你你先把马夫忙给了

那老师伯，噶吃你妈的肉多呢？他有年那啥鸡不吃噶嘞？噶吃木瓜不噶嘞？阿木年苹果油，你听你瓜大罗，努比尔木瓜瓜我白嘛，阿只手提出来当当噶嘞。

那都是不所以有你妈哭过你别提有的叫母年他免不求我一提有你你妈叫我一提有你了咯阿母年第一个有你提你过单咯努得母呀母呀你弄我别嘛阿姐说的父母更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古吉比，
3: 正破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十三万呐，
5: 你苏我社富，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你这辈子你带你母的你一个路啊，把带的西都靠马哥去了门，一个乌帕扎里的你爱你妈扎维，都是个谁叫马去了里。你没你带的你一个路还被靠着玻璃没念你起玻璃去在地都家里在地都家里呀是没念还把一呀来搞这个一起在一起都过来搞不对不对和风一发一落面那个怕咋地你妈也咋地你爱不马下里你爱什么下里呀阿婆阿罗弟弟这里可是呀弟不见阿妈姑说起了妈姑说起说起和起嘛谁知错嘛这里谁知谁得靠这一大米呀你啊和哈不一那靠班这来的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中华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撒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撒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6: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7: 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6: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8: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6: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七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两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丽江古城考察，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情况。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争相问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吸引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迄今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花木长盛，雪山为屏，这颗滇西北大地上耀眼夺目的高原明珠，在悠长的岁月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风姿卓然。如今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金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贯穿古城，建筑依山傍水，顺坡就势，随水布局，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尺度适宜的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随处可见的古建筑以纳西族风格为主，融合多民族精华而匠心独具。城中幕府原为世袭土司幕氏的衙署，其间悬挂的诚心报国等匾额，展现着文化交融的特色。傍晚时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随着纳西阿妈围着篝火欢乐打跳，彼此无间。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自古商贸繁华，多民族同胞在此和谐共居，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而今马蹄声远，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故事亘古未息。丽江古城是历史上茶马古道上

连接多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保留至今的四方街就是这种格局的体现。纳西族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

0: 江古城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又名大研古镇，是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迄今已有800年历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柴海燕：
1: 自唐宋以来，茶马古道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到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及西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等地区。丽江古城由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处，因山而起，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商业内容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因此丽江古城的建设格局和文化均受到了茶马古道的影响，如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为水的活用而呈现出特有的水巷空间布局，桥梁密布是丽江古城最大的特色。缓缓流水的小桥边，烟柳婆娑的树荫下，开满鲜花的小巷里，古城浪漫的氛围感十分浓郁。在外部造型与结构上，古民居糅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藏族、白族建筑的技艺，在建筑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民居大多为土木结构，比较常见的形式有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几种形式。在丽江古城，抬头便可仰望苍劲巍峨的玉龙雪山，古城内建筑与远处巍峨的玉龙雪山遥相呼应，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1986年12月，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3年，丽江开始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脚步。199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丽江古城申遗。一个活态的城市申报世界遗产，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考察组来丽江考察前夕，1996年2月3日傍晚，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当时担任丽江古城申遗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李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担心古城完了，申遗工作完了。几天后，灾情统计出来了，整个古城严重受损的建筑不到20%，受损较重的占40%，轻微受损的占40%。因为丽江民居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具有墙倒房不倒的特点。地震后第13天，专家组来到了丽江。丽江博物院原院长李希：
2: 地震以后13天，他们来了以后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70、80岁的老头们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纳西族的民居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墙倒房不倒，一旦把它的框架结构、柱子和床帘翻啊，腐殖了、降震了，墙垒上去又盖上瓦，啊哈，就是民居。所以基于这种状态，特别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精神。

0: 这个群体的意志自信心很强，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所谓隐藏的价值和隐藏的力量所赋予这个民族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当场就表示，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意见继续申报世界遗产，并且紧急拿出3万美金援助这个古城恢复重建。
1: 经过近两年的恢复重建，丽江古城于1997年1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退休后的李希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开办了东巴传习馆，到山区传播东巴文化，建议政府颁布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举办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推动当地人大通过在小学开设纳西文化课程教育的议案。李希因此被人称为李东巴。
2: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1: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3: 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穆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吉林边际，这个意思。
1: 历代穆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0: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地区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这个领域，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1: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7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2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作为丽江古城的文化地标之一，幕府经历了470年风雨沧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见证着西南边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和立体教科书。历史上穆氏土司充分发挥吉宁边境的作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融入到丽江各族儿女的血脉深处。东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向汉明帝敬献《白狼王歌》3章，主动表达了边地少数民族亲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元代，纳西首领已是归附，为祖国镇守一方领土。明太祖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明军征平云南，纳西族头人阿贾阿德率众首先归附，被朱元璋赐以穆姓。第二年9月，70岁的穆德进京进贡朝觐，中央政府在丽江古城设丽江军民府，穆德被朱元璋授丽江世袭土官知府。丽江古城很快成为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3: 穆氏统治丽江最鼎盛的时期呢，是明王朝。其实，在明王朝的时候呢，我们幕府统治的这个疆域啊，可以说西呢到达了缅甸，东到四川盐源，北到了西藏的昌都，所以它的这个势力范围呢还是比较强大的。
1: 穆氏家族在明代世袭丽江军民府知府，他们办公生活之处就是穆氏土司府衙署，又称穆府。穆氏土司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包括以石和木建构而成的3座大型牌坊：穆家院、皈依堂、玉皇阁、三清殿、光壁楼、经堂、家庙、万卷书楼、玉音阁、议事厅。

0: 等。历代穆氏土司大力提倡本民族学习汉文化，开创了纳西族用汉字写诗的先河。内地文人评价穆氏土司，文末比中州，共中原之旗鼓。幕府旁的一座牌坊上有天宇流芳四个大字，它是幕府第八代土司穆公亲手书写的。天宇流芳的汉语读音在纳西语中的意思是读书去吧。穆氏土司用十余代人的心血，花巨资引进藏书，致使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群书俱备。穆氏家族还学习藏族等多民族文化。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1: 其实幕府里面的牌匾呢，大多为皇帝所赐，但是这一块呢不是。您看他写的，他是四川新都状元，叫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那么为国干城呢，就是说，我们穆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嗯，可能对杨慎大家更熟悉的是“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在穆氏土司的影响下，丽江地区在历史上先后出过60多名举人、7名进士和2名翰林。清咸丰年间，幕府大部分毁于战火。1996年，丽江地震后的重建中，重新修建了幕府。幕府博物院讲解员杨瑞光。
1: 那么在1996年二三大地震之后呢，我们幕府呢就开始重建，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崭新的幕府又以最崭新的这个姿态呢出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幕府呢，是在1999年呢又重建的。那么占地面积46亩，仅中轴线就有369米，两侧你看房屋罗列，亭台楼阁，花园回廊，坐西向东。
0: 近年来，丽江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深入挖掘幕府蕴含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和内涵，把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游客。经过20几年的发展，幕府讲解员由最初的10来人壮大为40多人的队伍，纳西族、白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等10余个民族的讲解员亲睦共处，成为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幕府将忠义牌坊、两官使节、忠心报国、忠孝文武、义笃忠贞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素材融入讲解词中，激发市民和游客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2: 共同体微论坛。
0: 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早已远去，但丽江古城依然繁华兴盛。丽江究竟靠什么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又靠什么留住这些匆匆的脚步？除了四季宜人的气候和如诗如画的风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丽江用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传承与创新的交汇，在人们心中留下舍不得的丽江、忘不了的古城。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的访谈录音。杨福全研究员在接受新华网《新华访谈》栏目专访时，谈到了东巴文字的传承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3: 2003年，就是纳西族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象形文古迹，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记忆。

0: 笔录，它这个文字呢，被称之为是从图画过渡到像角国这样的地道的象形文字中间的一个阶段，所以被称为图画象形文字。用这种文字书写了现在不完全统计有30000多卷的古籍，所以也被称为这个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是现在还在应用的文字。所以这个文字就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称之为是极少见的一种串句。中国用了20几年的功夫翻译这个东巴古迹将近900册，是纳西东巴古迹遗著全集。虽然在全世界有总共有30000多卷，但是真正翻译出了那么多的还只有中国，也只有中国的东巴还有学者才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哈佛大学的燕姬学社的好几百本东巴古迹也又拿到中国来翻译，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那个是变成天书了，那其他国家他也没办法翻译。他这个丽江最被国内外人士称道的是维旅的融合互动，有大量的中小学生每年都会来丽江向东巴学习书写这个东巴文字啊，这个做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是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时代与背景，
2: 近年来丽江市以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持续在文化赋能、百业兴旅、文旅融合发展上下功夫，依托自然文化资源，持续加大民宿、旅居、旅拍、乡村旅游等优质旅游业态供给力度，推出了观星季、露营季、民谣音乐季、丽江礼物文创 IP 和20度的丽江旅游加体育、城市加体育等旅游新产品，狠抓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和服务质量提升，文旅产业市场规模和质量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据统计，2024年丽江接待游客8064.33万人次，增长18.45%，旅游总花费1382.23亿元，增长6.41%，旅游人均消费1718元，接待境外游客66.28万人次，增长205.64%。丽江市将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作为头等大事，打响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摩梭风情等知名文化品牌，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丽江千古情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丽江旅游业发展带来强大动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如何让文化出彩和旅游出圈双向奔赴，丽江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内涵，挖掘载体，创新产品，带动文旅产品由展示型向参与型、体验型转变，推进民族文化世界表达、传统文化现代表达，让传统的更加传统，时尚的更加时尚，打造红色丽江、多彩丽江、乡愁丽江、艺术丽江、创意丽江5大 IP，推动丽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传统景区转型升级是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丽江古城通过恢复特色民居、民人故居历史原貌，重建幕府古建筑群，打造方国瑜故居、王丕镇纪念馆、纳西人家、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等30个文化院落，用文化浓度稀释商业密度。文旅产业要发展，需要丰富文创体验内涵。丽江市引进优秀文创企业落户丽江，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打造雪山艺术村、荒野之国、红谷半坡文化创意园区等丽江文化创意品牌。同时，当地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如东巴谷的康阳小镇和汽车营地，为游客提供了康阳旅游和房车旅游的选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修比马比不要困难哈呀。马里修比不。
1: 那宝秋，你困难了也过个老了没？人，我个家都为你考了，根本考起卡点苗为了呐。我好过，我只为我考下难得来过，只为了卡点苗为我们考了呐。

你真白工，你带你母的你一个乐啊，把带的西都靠马哥去了门，一个乌帕扎里的你爱你妈扎维。你没你带的你一个路还被靠着不理没念你起不理起在地都接里在地都接里呀就不念哈巴一样高来高这个一起在一起都高来高不对不对和风一发一落面那个怕咋地个你妈也在地个地个也不马下里你个也下马下里呀阿婆阿罗地地这里个在呀地不见阿妈姑说起走我姑说起说起起嘛谁知错嘛这里谁知谁得靠这一代比呀你啊和哈不一那靠班这来的白木大来七七八大一这一笔我说的

大的娘哟嘞，和谐你婆一回呀，啊你啊，和谐你的爸多多面，那的个啊，不给啊不给，你的爸为了那不给呀，去了鬼呀。那来全部那些的菜啊，哦你多嘞，那我你的吃的些嘞啊，怎么好啊？些嘞多多米和么个么呀，多么好。现在吃麻椒鸡，现在拍照一来了。现在现在现在不摸米白，啊，看着有没啊？心里啊，怎么想没？想俺为啥的个？呀，你们。

0: 七嘴八舌嘴味，我喝完了茶几味，都被干嘛塞过来不给杀钱米不杀鸡，不给杀米呀麻辣鸡，七嘴的个七嘴味。
1: 你的你罗里你的你罗里你罗里
2: 你
1: 的你罗里你的你罗里你的你罗里你的你罗里你的你罗里你的你罗我喝起的茶壶来，把盖拉壶烧吧，我他。

节目听了观点嘛，你是另外出版部阿吉苏画画电路，我念了是阿南啊。一直的么念过这首的，像一组合莫过过组不定，过大路该吃了莫过提笔嘛试试不忙更啊。阿们念丁果油，你听你过大路，铁板来吃过，努得叫我另外来嘛不忙更啊。

木古台山里住是木古罗里数年阿里过年嘛过天天做用啊阿木年丁过月里天天过大楼木古台山里数错别嘛阿吉数点福芒梗啊

大诺苏博李苏扎尼阿什扎李苏扎尼扎卡扎阿阿塔德布阿多德布多年久久不年久久嘛初始提升阿罗阿姆尼李苏扎贝洛提提前往哪能干嘞

阿拉斯伯，海尼年日比利比，你先一直吉林吉，错觉阿里说嘛瓜，双路海尼容易打，三路海尼吃难当啊。阿姆尼亚结束的，相依祝福么瓜瓜祝你瓜丹罗，海尼你先别忙死忙个啊。

那老师伯，该吃你妈的肉多啊你他，有年那啥鸡不吃咖嘞，该吃木瓜不咖嘞。阿木年丁果油，你听你瓜蛋罗，努比尔木瓜瓜木白嘛，阿吉苏提出来当当咖嘞。

那都是不所以提有你妈哭过你别提有的叫门念他免不求我一提有你你妈叫我一提有你啊咯阿姆年第一个有你提你过大路努得没呀没呀你努我别嘛阿姐说的不忙更啊。